0: 第一次听他的歌曲是在高中，之后就没有再忘记。每次生活很累很烦躁的时候，就会安静地听一听，仿佛这个繁杂的世界与我无关。当然我也非常喜欢曹方本人的生活态度，他很懂生活，也很会享受生活。他的音乐永远不复杂，但热爱生活、自由、知性一定是他的主题。如果要为文艺女青年画一幅画像的话，那么一定是曹方的模样。
1: 感谢思念成尘。在百度上搜索曹方，首先跳出来的是曹方为什么不红。的确，曹方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歌手，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名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歌手，作词、谱曲、演唱全部都能够一己之力完成。他的歌曲大多都是慢热型的，第一次听或许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多听几次就会觉得，哎，每首歌曲都非常耐听，单曲循环可以收藏在歌单那种。21世纪初的华语乐坛汇聚着缤纷的色彩，乐坛涌现出了一批批精彩的高手，反照出人们对于期待当中新世纪琳琅满目的描绘。而在这样一段乐坛的卷轴当中，一位女孩用一瓶黑色香水给沾染着商业气息的音乐名利场带来了一点别致的清香。2003年，曹方创作的独立专辑《黑色香水》输送给了乐坛一份诚恳而温和的自然力量。他用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近乎白描般的描写，在这棵流行音乐大树的轮廓当中添上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纹路。

的价值观就决定了我不是想要万众瞩目的那种人。我觉得那样的东西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部分是失去自由。自由

0: 我明天就是周五了，听着这么治愈闲适的感觉，就觉得现在还得上两天班，
1: 最好就今天就是周五了，是吧？
0: 对，如果今天是周六，那就更好了。
1: 对，今天我们要到底聊点

0: 呼啦啦嘻嘻哈哈要更开心一些吗？
1: 咋点我呢？
0: 来，不在哪儿，起来点片头。
1: 哦，片头
0: 倒数第二个、
1: 啊、你看你放的这个位置就不太合适，你知道吧？
0: 你自己调啊。嘻嘻哈哈，
2: 早秀的第十一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3: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

0: 个视频呢，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那约德尔唱法，就是比较兴起的时候嘛，那里面真是约的比膨胀约的多多了，你知道吗？
1: 你学一下吧，我觉得你这个嗓音配上约德尔肯定特别好听。约出来了吗？早上8:28，早餐还没吃呢。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你曾经被哪首歌曲治愈啊，或者是大家呢就是平常什么时候喜欢听这样的一些治愈的歌曲。好吧，接下来我要放的一首歌曲呢一段时间就是很治愈我。老歌翻新，对不对啊？
1: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你当时特别喜欢那个
0: 周星星。
1: 不是不是不是，当时咱们俩看喜人，哎，喜人奇面那个一个喜剧大赛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好事成双嘛，对吧？
0: 脑子就不转了。
1: 我比你转得快点吧，你只会做朋友。对对对，
0: 我就看看你能不能说好事成双嘛。他们俩名字叫
1: 史策和
0: 王浩。

0: 话说的，又被 PD 蹭上了。
1: 那没有，我还说的是刘宇宁，说明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其他学友呀，
0: 啊，对对对，
1: 德华呀。
0: 你 PD 是不是叉着腰说，上次见到小宁的时候呀？
1: 别别别。

0: 我刚才正想说这首歌曲，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感觉很逞强的感觉，是不是、啊？
1: 是啊，他说上一次听到这么嘴硬的歌，还是林宥嘉的《说谎》啊。
0: 说谎，
1: 我哪有说谎？我没有说谎。
0: 说谎一点也不嘴硬啊，说谎
1: 很嘴硬啊，嗯。
0: 说谎一看就是自己，
1: 大不了就再等个10年。
0: 对啊，
1: 咱俩看谁能耗过谁。
0: 被

0: 化开了哈，水雾呢也是柔滑触肤，拍一下嗖一下就吸收了哈，完全不黏腻。油皮的混油皮，以前咱们是不敢碰金萃水的，新款的你直接闭眼入就好了，好吧、啊、
1: 你就听 PD 搜的那一下啊，高低得给你买一个新款让你试一下。确实你看这个到了夏天以后啊，我们使用起来的话要用这种的比较清透轻薄的质地会更合适一些、而今天的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全新的

0: 漫步漫山花溪谷，守候欢乐的夏日时光，徒步丈石岩，打卡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露营周公山，留住山间晚风独有的清凉，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回听到了吧？说这个啊，听到了，真的听到了，给点掌声，掌声！哎，这就对了。好，好，好，好，好，好！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恋曲1990，哇，还是这样活力的歌曲。原唱是罗大佑，今天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重新翻唱的版本，让这首歌曲散发出女性的魅力。哦，就喜欢开车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哈。张惠妹恋曲1990第九位，汽车音乐排行榜

七味，温岚，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第六位，蔡幸娟，问起。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

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新曲第四季。首先的第一颗心是遗失的心跳。1999年、2000年，萧亚轩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艺人大奖，她是天生的明星，音乐很权威，无论唱歌或者跳舞，对节奏的精准把控也是流行乐坛当中的顶级哈。她作为流行乐坛的响当当的重量级的人物，却在2004年个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全身而退，为爱走天涯。哎呀，从最初的1999年轻快的 Cappuccino， 到动人婉转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狂卖百万，再到电音十足的不解释亲吻，还有流行抒情的遗失的心跳，她一直都是我们心目当中走在时尚前沿的可爱的潇洒小姐。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新曲第四集，首先就来听萧亚轩遗失的心跳。心跳来了，哇，这个心跳大概每分钟多少下？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起来听啊！听听聊天室当中同步每一首歌曲吧。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哎，然后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像文正他们一样啊，你们可以好好的热议每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心中的那首经典。

又听到了魔力红啊，他们的音乐大家都熟悉，很有节奏感，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一直在音乐讲自己的故事。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摇滚乐队啊，确切说呢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 Maroon 5， 融合了红色的魅力、神秘的热情、奔放热烈的爱，渗入在他们的摇滚力道当中了。应当说灵魂旋律当中也有放克的节奏，哎，这样的灵魂音乐，感受他们的这样的活力满满啊，带着活力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呢？来，现在我们同步啊，一起下载听听 FM 节目互动，不有这么一块吗？来，你一滑，我排在第四个，现在点赞48000，太少了，人家都100多万了，加油，我的粉丝们，我的好粉们呐、啊，我的忠粉们呐、啊，别闹，赶快说正事儿。好了，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这是谁呀 ？ZH， 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主说了哈。来，文正，你来招呼一下大家，主说这件事交给 ZH。今天抢到大沙发的是，怎么还在爬楼，还在刷新当中啊？别着急呀，我再继续刷新。

0: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哇，再来听张信哲过火。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2: 好了，今天花5分钟的时间了解赛车，你知道赛车基本构造。今天将给你介绍轮胎。赛车轮胎是高度工程化的部件，每个细节都为追求极致性能而优化，是赛车操控和速度的核心所在。赛车轮胎的胎面呢，是直接和赛道接触的部分，设计特别重要。不同于普通的轮胎啊，赛车轮胎常没有花纹，干地胎或者有极浅的沟槽，湿地胎。你最大的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

去，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种清纯可人的这个样子，在乘风破浪姐姐舞台上，让大家也看到了她甜美背后的无限的自信。三十而立，立是美丽的立啊。现在的金莎有着和甜美外表完全不相符的坚韧，无论在聚光灯下还是元气满满的生活当中，她都勤恳修炼，肆意绽放她的独特的美丽。好了，如果你也想散放绽放你的美丽，好啊，今天有好的产品会让你特别的自信的。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自信源于你真的美，来来试试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大牌抢先购，直接给你上到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吧。来，这款小露珠精华用法超简单，早晨洗完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在脸上，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精华面霜都能更好的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就从这一刻开始。要是前一夜这个熬夜哈，或者睡得很晚，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5分钟，在接下来那一刻，哇，皮肤就像是刚刚剥完这个皮的鸡蛋清一样，刚刚剥完这个蛋壳的鸡蛋，然后那层水水嫩嫩的 Q 弹的，对不对？当然很多女孩子最近都在用小露珠加黑绷带这样的组合啊，这样强强的 CP， 我觉得让你的状态会更加好，一下子就蒸起来了。一瓶能够当爽肤水精华还有湿敷水妆前水用，怎么都换，划算怎么都值啊。平时官网将近1700，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小露珠呢是买一赠一，今天799拿走2瓶，1瓶不到400，哇，2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哦，放心买哦，闭眼入放心冲，正品保真，支持买点全程溯源，但只有150组，所以拼手速的时候来了，卖完恢复原价，所以别犹豫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去下单，待会儿呢把海报甩给你们，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了，万芳的个爱还有光良的童话。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

0: 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机师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

0: 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974北京。

来自 Within Temptation Say My Name。 之所以选这首歌调配给陈绮，是因为之前他有点播过他们的一首歌，这支来自荷兰的金属乐队，我猜可能是他喜欢的乐队，所以也从他们的乐队当中选择了这首 Say My Name。 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而这种对话可能不仅仅是对一个他者来说的，也可能是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或者那个时候的自己对现在说的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也希望陈绮可以在生日这天回忆一下过往，展望一下未来，让过去的自己

错的人。新田说，于家韵有首歌跟他相反，叫对的人，还真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应该一对一错的，在我们的聊天室，让我们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是吧？其实具体是对还是错，有的时候对和错它没有一个标准啊，并不是说错的人就是那个人不好，或者对的人就

0: 这数，不信你们选一个，你们来选数吧。来，我拨个片花，你们选一下哈，然后让我看看少数服从多数。我们今天品茶、
1: 品酒、
2: 品花香，
3: 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二糖，
4: 生活不止五味。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你们选也得选这个数三十，这是我们今天选择的号码牌。来听糖那个糖一个样，这是这个号码对应的这首歌，一个 demo 版本。

来自唐立个唐一个样，当我的心就像你的一样，他们会认出彼此，不再流浪。这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我自己还挺喜欢这首歌的，虽然它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像儿童歌曲，但我觉得可能就是

个可能更及时的可以去实现。当然如果你有想看的剧目，在北京确实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而音乐剧北上其实也获得了北京优秀剧目展演的这样的称号，所以去买票去看一定不会错。那接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接下来的歌来自富甲一方，已经催更杰克糖好久了，说我那歌到底点哪儿去了？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和大家一起分享周传雄《寂寞沙洲冷》，这是富甲一方的点播，刚好你来了，歌也来了。

甲一方收到自己的歌，感觉怎么样？在北京的上空想起来自己点播的一首歌曲，哪怕不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某一首对你自己来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很有意义的一首歌，也是值得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首歌的意义又多了一重。好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金海心，爱似水仙，这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朋友的点播，让杰克堂找一找是谁的歌，谁点播的歌。如果是你的话，记得来收歌，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可以感觉一下这首歌是不是也点到了你的心坎里，是不是很久没听发现哦，这首

爱似水仙，这是一碗热茶的点播。可能他的点播也勾起了很多人自己其他的回忆，比如说这一下就把站一站给勾出来了哈，这是谁点的？一碗热茶的点播怎么样？有没有点到你的心里去？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女神金海心的歌《爱似水仙》。好啦，到了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0: 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绒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

而很多时候在看到那些选秀歌手也会让人觉得有些唏嘘，曾经凭借节目也是风靡一时，有着不错的成绩，大家也认可他的实力，那可能节目刚结束的时候发行一两首歌曲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再之后到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无人问津了。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已经品尝过站在一个小的顶峰的甜味，然后瞬间再让他跌到底谷的时候，自己是否又能够坦然去接受，需要很强的我觉得心理承受能力。曾经也是取得非常好成绩的 Dear Frampton， 曾经也是从好声音走出来的音乐人，记住的歌曲当然这是其中一首了。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上半段提到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The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的合作，谁又会不爱这一首歌曲。再来听到来自 Carly Rae Jepsen Run Away With Me， 开启的是周四午间下半段越听越流行。

很多时候音乐人演唱会票卖的贵一定要有它的价值，那比如说你离舞台更近，看得更清晰，或者你跟音乐人有着更近距离的一些接触，这都是能让你感觉到价值的地方。你好比说 Chris Brown 前段时间演唱会吊着威亚在天空中飞的时候，最终落地有一个人的视角拍的，因为他正好在铁马边上，直接就落在他的脸上，你甚至

前两天的时候，简编辑在 TNFM 聊天室给我们更新了，说26年的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可能再一次的上线的时候会在洛杉矶，然后同时也会有天使之城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出现，同时 Gigi Hadid 会再一次的回归。 Gigi Hadid 的再回归，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苛刻的，因为我们也看过之前幕后的一些他们在选择模特的时候的一些标准跟要求是非常高的，当然也是为了带回更多的一些流量，让大家再一次通过曾经的熟悉的面孔重新记住他们。而提到天使之城，印象再深刻不过的

0: 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永恒的魅力，复刻经典。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来指挥柏林爱乐的一版录音。在昨天节目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柏林爱乐团和很多著名的指挥家的合作。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要不要把罗斯特罗波维奇和柏林爱乐团的合作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著名的指挥家他可能还不在其列，所以我们今天也单独来分享他和柏林爱乐团来合作的，并不是他来担任大提琴演奏，而是作为指挥家。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版录音，也是由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位大提琴家指挥家，他来指挥柏林爱乐，他们共同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音乐。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另外两部，就是《胡桃夹子》和《睡美人》，这些都是他非常著名的舞剧当中的段落。我是王卓，一会儿再来分享吧。

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音乐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1978年的一版模拟录音，当时出的唱片呢是黑胶唱片。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罗斯特罗波维奇，他来指挥柏林爱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组曲。在这里面有我们最熟悉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当然还有《睡美人》，《睡美人》当中的音乐。

今天听到的指挥，其实他是一位大提琴家而组成的，他就是罗斯特罗波维奇，他是俄罗斯杰出的大提琴家、指挥家。当然了，他在1940年，也就是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

其实现在唱片公司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从他们的历史宝库当中细心的重新整理一些黑胶唱片时期那些有着百年历史的艺术家他们留下的这样的珍贵的录音。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唱片，也是让我们能够有幸听到最舒服的听觉效果，可以欣赏到前辈大师的艺术。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8年的一版模拟录音，这也是重新翻制的罗斯托波维奇指挥柴可夫斯基的三部舞剧当中的一些段落。当然了，和他合作的乐团也是大名鼎鼎的柏林爱乐团。耳边听到的这些舞曲都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一部舞剧，叫做《胡桃夹子》，非常熟悉，每一段舞曲好像都曾经亲临眼前。

0: 种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

默，1875年出生，1937年去世的。他的《波莱罗》创作于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而耳边的这首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31年，也就是918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那一年。在1928年，拉威尔受到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在美国他接触到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爵士文化。拉威尔对爵士乐中的节奏和自由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次的交流成果就反映在了他晚期的几部作品当中，尤其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而且特别是其中的第一乐章。

我们说了今天的聆听要从拉威尔的古典乐一路听到爵士乐，刚才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并没有爵士乐的元素，但是它后来被很多爵士音乐人改编过。哎，也在这里和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经典三重奏又会有福利发放，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

是不是好像还能够听到远处的回响？听完了三首拉威尔如梦似幻的曲子，终于要进入属于中国爵士音乐人的部分了。来自爵士萨克斯演奏家高太行和爵士钢琴家夏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974，北京一。

再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没有可以自己买票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魅力，因为就是在本周日的8月2号晚上的7:30的世纪剧院，来感受一下拉威尔的音乐之景。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拉威尔的静和高太行下家的文静的对话，那这个时段我们给大家介绍更多高太行下家的爵士乐作品。

了是 7.5 拍，也就是我们知道87拍对吧，但这是87又二分之一拍，是一个复合的拍子，这就是 7.5 这个名字的由来。它是夏家的一首原创曲目，也是汇流专辑的开场曲。

该来返个场哈。没错，我们明天的音乐加块糖再见。而经典三重奏明天下午大家也可以期待我们的精彩内容，是由瑞秋带来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好了，

0: 都要1000家，今天我们899块钱领券下单，
1: 哎，
0: 就能把这个3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1: 哎，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两个。

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桃花气泡，哎，就像是在巷口的两位结伴而行的姑娘轻声说笑着。就在午后的三点钟，当你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是不是手上的再忙碌的一种状态都会觉得放松了下来？也许实际情况不允许，可是在音乐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放下放下，然后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浪漫，去感受每一个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哪怕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也有他的故事值得你品味。

察普通人的生活，然后晃来晃去的，哎，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完全就取材于他自己无数个漫无目的的散步的日常。你看，就是这样一把吉他，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曲，就完全靠他很干净、很直白的人生，撑起了全部的情绪。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对吧？只有一种街头闲逛。

故事帮我们记录来过这个世界的痕迹，音乐帮我们解读各种关系里的相处密码。午后三点钟。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1: 嗯，
0: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1: 哎，来，
0: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1: 嗯
0: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
1: 嗯，
0: 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
1: 嗯，
0: 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0: 是，
1: 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
1: 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

0: 那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

去朝阳剧场看了周杰伦演的《头文字 D》，哎，是吗？《头文字 D》是2005年上映的吗？天哪，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而2005年除了有《头文字 D》之外，其实周杰伦还发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做《11月的肖邦》。在这张专辑当中，《夜曲》出现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夜曲也是来自他2005年的11月份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11月的肖邦》。其实当时他也是为了拍摄《头文字 D》，所以整个专辑的发行时间、录制时间还推迟了一下哈。这首夜曲的编曲也是由林麦克操刀。说来还是觉得挺幸福的。你看，在过去了20多年，2026年他在发行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哦，依然还会有这些熟悉的人，方文山啊，林麦克啊，是不是？都还是这帮老朋友在做音乐，所以好像其实我们是和他们在一起长大的。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曾经2005年在做什么哈。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来随时跟我互动。像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讲，他当时2005年的时候住在哪里，然后那一年正好是拿着电影优惠券去看了《头文字 D》哈。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时候是刚刚公

是说给你在当下说要好好振作一下自己，又或者是说给别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哈，还是再次给大家种草这张许君的新专辑唱片。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跟你继续听一听05年的那些作品，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待会儿见。

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陶喆的演唱会要结束了，因为每次就是爱你想起的时候哈，要么就是现场求婚啊，要么就是大家大合唱。然后在刚才听歌的时候，我们的听友其实还给我种草了一个小知识，他说陶喆本人讲，因为他自己是个陶喆的粉丝哈，他说陶喆本人讲这首歌是乡村风格。我说乡村风格，我说真的吗？然后哎，突然就听到了那种曼陀林，然后还有那种很美式，中间就有一段器乐的那个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当然，可能陶喆的声线一出来呢，瞬间就是又盖过了他的这些乐器。但是这真的是我在过去21年这首歌发行21年了，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个点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我们就是互相种草的时间嘛。所以真的在05年，我们回看过去，我们今天听到。

是在复刻回忆哈，又或者说是都能大合唱。我觉得可能时代的潮流就是这样的吧，那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又或者说是互联网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当一首歌发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反反复复的听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歌每天都在发，对不对？所以造就一首爆款金曲的时代就是在那个时候，正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哈，这个好的新歌就更加的不容易了，好的专辑就更加的不容易了。我们今天还听到了许君的新专辑的歌曲，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好的作品一直都在，然后我们

0: 障。
1: 对，就因为您哪怕是干皮洗干净的，不会说您刚到中午就泛油光啊。那用了它之后，您会发现出油的速度都慢了很多，屏障保湿大概是在8小时左右啊。他们的数据是。那另外呢，这款洗面奶我觉得是那种干皮也能用，油皮也能用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款洗面奶。
0: 对，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挑肤质。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这个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呢，您可以去搜一下，现在代购基本上也是360块钱以上了。
1: 是的，
0: 北广价今天369块钱，但是您到手的是2支150毫升的，
1: 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然后额外呢，提醒大家一下，在本月内购买会有一个加赠，就是香奈儿的这个邂逅香水的小样，7.5毫升，
1: 是的，
0: 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

0: 波大顺，
1: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4: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

0: 也睡不醒。
1: 是吗？
0: 啊，
1: 我是那种现在就阶段性睡眠，比如说一晚上可能醒来好几次，我已经连续好像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了，每天早上的5:30我就醒了。
0: 你在焦虑什么？
1: 我就想说，那此刻是不是应该我去上一个早高峰？
0: 你可以啊，就跟王俊宇说你不要来了，我来交给我。
1: 真的就断断续续这个睡眠，就是让你这一整天的精神好像都是处在那个昏昏迷迷的状态。
0: 哎，纯粹瞎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作息的时钟去上班的话，你是不是会希望每个季度可以有一个调整？
1: 对，是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作，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你大量的先去享受生活，然后再去有这个倾吐欲，有分享欲，对。
0: 然而现实情况是明天早上他可能就会睡得非常嗨，结果就一大早起来很早去上早班。
1: 我跟你说，往往都会

0: 一群新的朋友们就聊的这个主题
1: 啊，不具名访客，
0: 就是每个人讲一讲生命当中不具名的这个访客。结果我们那天聊了很久很久，我发现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不具名的访客，他不一定是爱情啊，但这个访客一定是他生命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时间点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插曲，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听到那个故事也是，
1: 对
0: 对吧？
1: 昨天老师晚上的时候，黄勇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妙的故事。他说他去那个河南出差，然后有一次在那个线下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演出前碰到了本地陌生的一位好心人，
0: 也就是酒店服务员嘛。
1: 对，
0: 然后就
1: 吃了饭，
0: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就说那你们要是外地来，我就带你们一块出去玩一玩。
1: 是是是，
0: 就晚下班以后就带他们一块到那个当地夜市当中去吃了夜市，
1: 对，
0: 而且还是人家买单，吃完以后就走了，
1: 就是、
0: 各自谁也没有留联系方式。
1: 一个来自陌生城市陌生人的善意，
0: 然后他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这就是不具名的访客啊。
1: 对对对，但他这首歌曲唱的是和爱情有关的一封自白书，所以呢听的时候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由王海涛来作词，郑楠来作曲的，然后听到那个琴键敲击的声音，再搭配着裘德比较深沉那种低哑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在读他的暗恋情书。
0: 赶紧来赶紧来，不具名的访客，快点，不要磨磨唧唧的
1: 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开来
0: 期待期待期待来没有在听歌
1: 哦。

0: 单恋单相思在我的字典里面不太存在，
1: 或者是你对方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喜欢，这点你是可以 get 到的。
0: 哦，就是对方已经试探到了信号，释放他自己的信号、
1: 啊、
0: 但是其实我可以拒绝是吧？
1: 对啊，而且当事人、哦、你看他写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也 get 到对方给出来信号，但是我依然选择周旋、
0: 嗯、
1: 因为在这份爱当中，我可能周旋的享受到周旋的那份快乐吧。
0: 我不懂。
1: 我也不懂，
0: 我真的不懂。就是你说到的这些，我就感觉我需要就烧好多脑细胞去绞尽脑汁想一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情。但是这首歌曲确实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热播中、
1: 嗯、
0: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大家都觉得说这次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这张专辑都非常好听。
1: 嗯，他的声线也非常的舒服，如果是低频的现场的话去听应该是很好听的，包裹感很强。
0: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不是和降温有关吗？为什么一直在持续聊感情升温的话题呢？
1: 说明你最近有一些心痒痒。
0: 是你好吧。是你每次每首歌曲 cue 到那个感情上面来。
1: 馒头说那个东三 Life 他现在会觉得那个

0: 太多了，轰的整个人很难受。
1: 嗯，对，他在提前进入到场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番调试吧。我们也期待这一次孙盛希去到现场的时候，他的专业团队能帮他做到一个完整的匹配，
0: 或者就是更多的低频的歌曲的话应该也会很好听。
1: 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说通勤路上你们都怎么降温， Zip 给了一个非常直白的解决方案，说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账户余额看自己账户余额之后心凉一大半
0: 万一很丰沛呢，又很开心啊。
1: 所以这个命题在你这儿不成立。
0: 没有没有没有、哦、然后7758说了，多涂一涂防晒霜，戴好防晒帽、防护镜、防晒口罩和防晒手套，再穿上防晒衣。防晒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两句，就是你早上出门之前肯定都会擦，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它的那个药效啊就没那么强了、嗯、等到下午的时候你觉得我今天已经擦防晒了没关系的，就尽情的去晒吧，但其实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了、
1: 嗯、
0: 所以需要随时的补，但一补的话身体就会很腻，总之夏天就是很难过。
1: 是，我看到有一些网上的网友真的脑洞大开，他们也会有一种邪修的这个降温方式。
0: 嗯，
1: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可以把

0: 会对身体不好，哎，我觉得这点不太可取，印象当中，因为现在有些人中午吃完饭喜欢去溜个弯，溜弯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打开。
1: 但是冰箱里面不是五味杂陈的吗？就什么味道都有，打开的那一瞬间好像
0: 酱香味的，浓香味的，
1: 一下晕倒了，是不是？好了，这个话题我们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联络我们就要到听听 FM 直播间，再来一首歌，
0: 来吧，布拉格广场转一转。
1: 最近是不是Jolin 刚结束他的演唱会？
0: 对啊，在
1: 北京转的。我看到很多人都发那个他们散场之后唱合唱《骑士精神》。

0: Take That 拆招乐团在夏天的时候听他们歌曲特别有能量，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符合这几天的北京 Shine， 你其实给大家翻译成非常的 Shine， 阳光太足了，太晒太强了。
1: 你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
0: 但这个歌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在正在上映的蜘蛛侠全新的电影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现在都去打卡了，然后我们也就不在节目当中多做介绍了，因为牵扯到剧透的方面是吧。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已经立项的一个 IP 要出它的第二部了，就是成龙的捕风捉影二成功立项，剧情已经曝光了。
0: 这次的蜘蛛侠全新电影当中也是找的成家班去给他做的武术的指导嘛，所以很多人在影片当中看到的话也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套路的那样的一个打法。
1: 嗯，前作票房我们来说回这个捕风捉影啊，前作票房是12.65亿，豆瓣的评分是在动作犯罪片捕风追影当中的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谣。

0: 迪士尼旗下的，所以你就想迪士尼旗下它是有三家动画公司，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多，所以要相对的减员一些。
1: 不放弃的可能点也是会觉得有些利益可以图吧，毕竟第一部呢是在2003年曾经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的提名，只是提名啊。前四部在豆瓣评分呢都是在8分以上的，唯一的就是第五部当时掉到了7.3分，但是看起来也还是可以的。一直到这个即将上来的冰川时代六又告别

0: 说到跑鞋了，我来分享一首我觉得真的也很适合用来运动的歌曲吧。
1: 来，
0: 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做 Ghostly Kisses。 然后之前我是在北京看过他们一次线下的演出，非常非常好看。女主唱站在舞台上，她其实用非常简单的道具营造出来一个一轮月亮的感觉，然后只有点点的那种星光感，然后

0: 不导电啊，有那个有盐分它才会导电。然后有朋友也支招了，说可以报一个28斤的这个冬瓜上下班，不要太凉快。你知道网上有人就是邪修说，你晚上如果不想开那个空调的话，不想开风扇，你可以抱一个大冬瓜睡觉，特别凉爽。
1: 为啥
0: 特别凉爽？
1: 冬瓜自带凉意是吗？
0: 对，
1: 你这样东西我也很好奇。

0: 不要让它压到你。
1: 主要是像我这种睡觉不老实，我就容易给推下去，大半夜的嘣一下就给碎开了。早上起来一股冬瓜味儿，也蛮清爽。
0: 来吧，我们清爽过后再来看一看剩下八月有哪些资讯。大运河的故事在台湖剧场重启了，这次大家可以锁定一下音乐剧《北上停靠通州》，8月1号、2号在国家大剧院的台湖剧场连演两场。
2: 最近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然后我们之前柯涵和脑脑
0: 小鹏
2: 都有到现场去探班，这两天在北京乐广播的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也都有发探班的视频，欢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探班的视频，看到此刻演员们他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在这一次我们刚刚发的这条的新的探班视频当中有一些

0: APP 现在都是全面开票的、嗯、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这部剧非常适合带上家人朋友，不挑年纪的啊，共赴这场水上之约。
1: 详情可以关注国际大剧院的官网进行查看。再来一首歌曲，你要放哪首？
0: 有趣吧。
1: 好，有趣的夏天，我们需要遇到有趣的灵魂，我们也此刻正在等待一个有趣的降温方式。

0: 运星球啊，
1: 你走开，星期六明早高峰的好吗？
0: 啊，城市漫步是吗？
1: 音乐漫步
0: 啊，音乐漫步。
1: 对，然后之前我是更新了一年四季四个版本，四个季节的版。
0: 那声音星球跟音乐漫步有

0: 坚持说，要不我们上线一下这个声音漫步，让大家静静心。
1: 真好。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就有很足够的精力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再有一双非常给力的鞋一块做搭配的话，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吧，全球华语流。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

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的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0: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周四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 NNNX Shining Light
1: Roman candles burn in the night Yeah you are shining light
0: 大张伟毛不易我爱你再见
2: 和哪有什么永远
0: 潘越云好妹妹乐队几度夕阳红
1: 风儿心
0: Said the look， 还用林以爱代替。
3: 我想告诉你，所有的相信以爱代替。
0: 徐小凤婚纱背后，
4: 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浪
0: 费。就听好歌，不听话。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英国的老牌歌手在他54岁的时候的一次翻唱 ，NNNX 2009年的《Shine》。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大张伟和毛不易在2024年我们的歌第六季第一期当中翻唱朴树的《我爱你再见》，把华尔兹变成了爵士，弱化了原版的忧郁，增添了优雅的氛围感。接下来是一次难得的合作，在2018年好妹妹的《追梦人》专辑当中呢，她和这首歌的原唱一起来合作，录音地

在2015年翻唱王菲的《不留》，王菲的版本我觉得是清冷出世的，李荣浩的版本是压抑入世的。接着下来是著名的瑞典双人组 Roxette 在1988年的《Look Sharp》当中的这首风靡全球的歌曲《The Look》。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晚上好，我是麒麟。接下来到了闭面时刻，各位将听到温岚热浪。
1: 故事里的热浪，月夜里的光芒，
0: 原样为月牙湾。
1: 是谁的心爱不断的流浪，
0: 正以李宗盛结束。
2: 你到底要什么？你从不
0: 李少记，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瞒自己。
0: 盖周延莲花，
3: 时间爱慢，你做到底，谁说才会心。
0: 轮宽九段莲花，
4: 千万颗星飘向遥远天边。
0: 任贤齐，这样也好。

袁娅维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六期当中翻唱 FIR Fear 乐团的《月牙湾》。那接下来是李宗盛第一首正式公开署名发表的作品，同时也是第一次开口唱歌啊。那么公认的李宗盛职业音乐生涯的起点之作，那个时候他还在送瓦斯谋生哈，临危受命接手了这张专辑的全部制作。1983年正以《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当中和李宗盛一起带来的结束。

宽九段的莲花，选自他们的唯一专辑2004年，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那这是龙宽的游历甘肃莲花山采风之后写下的一首歌，英伦另类流行迷幻电子，在融合西北民谣花儿的气韵呢、啊、特别好听啊，到现在都不过时。好，之前呢是盖周岩的莲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说再见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这是任贤齐作词作曲演唱，选自1997年《很受伤》专辑当中的《这样也好》。

0: 21: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天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用500的歌曲来迎接你，你大概就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吧。
1: 我关注到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500多啊。
0: 不要这么说啊，毕竟呢，我们在上周五也是出现。

0: 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在这个我们的微博的下面和大家不停的互动，
1: 就是张老啊，
0: 对，别人睡你不能睡啊，就是一到最后晚上你要关门熄灯啊，关锁，一定要这样。所以当年为什么有楼卡制作者呢？

0: 哇，激情四溢的一首歌。
1: 每到周四感觉就像跟过周末似的哈。
0: 嗯，
1: 不过这一周我觉得过的时间还挺长的一种感觉啊。
0: 我还以为你要说哎过得好慢啊，我本来就是一直都想来电台，怎么就一直来不了呢？
1: 哎，我是这么表达的，没表达清楚吗？
0: 就是我好想念大家。哎，说出你非常想念的几个听友名字吧。你也来了这么多年了。
1: 对呀、这个包括咱们的那个，
0: 你就先说彩云吧。
1: 彩云大哥啊，一直都是这个我网络上的这个挚友啊，
0: 是你的这个榜一大哥。
1: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哎呦，我这个记人名不行，但是我都能记得，就是咱们那个录歌的那些老朋友们哈。
0: 对，比如说，
1: 比如说、这个、
0: 小隋。是吧，
1: 班长吧，小隋是、对吧，算是班长，在我这个记忆
0: 里
1: 牵头人
0: 小隋太太
1: 啊，小隋太太啊、哎、还有一对
0: 啊，就是那对穿 Nike 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对呢是我们去年刚官宣的甜甜和碳水。
1: 哎呀，还有一个，哎呦，你看我
0: 小圆，
1: 就是那个
0: 唱得很好的，
1: 对，小圆个儿挺高的，
0: 小圆666
1: 啊、
0: 还有谁，
1: 还有一个365的、
0: 没有那么简单的365天、
1: 对，没有那么简单365天。对，
0: 我觉得当小宝在回忆这些听友的名字的时候，就很像是班主任啊、在教了好几波，带了好几波学生，哎呀，这个脑子都有点混沌了啊。

0: 哦，他有各种审核吧，可能是啊，因为这个我还真是最近我才发现，以前都是发行公司给做发行嘛，现在自己做发行，还真是发现应该先去注册一个版权，其实，哎，
1: 迷迷糊糊上线了，
0: 啊，对，就迷迷。

0: 也没有让大家打呀。哎，是这种菜鸟上线也有、
1: 哦、嗯，不是，他就是我约你谁上线我都可以给你打赏。
0: 哎呀妈呀，
1: 就是这样嘛，鼓励一下你不要骄傲。
0: 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根本看不见大家就是有这些动作、嗯、
1: 但是那天
0: 特别的快，
1: 那天非常的好玩，
0: 开心、
1: 啊、非常开心。
0: 你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哎呀什么时候还有下一次啊。
1: 对啊，其实可以跟大家再聚一聚。
0: 你这么一说大家就开始说了，烧鸡什么时候吃啊。
1: 你看看看，
0: 我在家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说你看第一期节目啊，大家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前半程啊、嗯、还是非常的优雅的，
1: 嗯嗯，
0: 就后半程稍微有点慌乱，那下一集就吃烧鸡，就感觉这个起伏太大了。
1: 这烧鸡我们也可以是那种，你看曾经有一个哑剧吃烧鸡是吧，咱们也可以就是先啊对搞一个哑剧啊。
0: 好吧，希望在我们下一次和大家臭不冷的见面的时候，各位依然会感受到哎，和你们在一起聊聊天很轻松。也许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同样一种人，有许多时刻自己好像看似挺认真啊，好像挺成熟的，但实则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孩。
1: 这个小孩
0: 老小老小。
1: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如果咱们直播的话，可以让一些嘉宾来连线，也挺好玩的啊、嗯，挺有意思的。
0: 对于一次直播过一次节目，大家现在先谨慎操作好吗？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们这500大巴，咱们先把这500面稳住，
1: 稳住
0: 好不好？
1: 稳住。
0: 昨天晚上有554位听友登录了我们的500大巴，
1: 真是啊、今天咱不能掉队啊。
0: 今天哈、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整个七月天里，一共有5个星期四。如果今天晚上你达到了500的话，那你也只能拿到了是4A，因为你有一天晚上是495，拿不到5A。
1: 那天到底是谁没来？我查一查啊。
0: 那5位朋友啊，回忆一下4月9号的晚上。你去了哪里？
1: 对，这个事故到底在哪儿啊？到底是谁造成的啊？
0: 哎，今天晚上你的音乐都好像有一种，就是很有劲儿哎。
1: 对啊，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的威猛的一首歌，大家听一听，非常
0: 啊，这首歌、啊。
1: 对对对。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

其实每到夏天我都会说，一年四季可能我们有些季节哎忍一忍，我们就不在置装上花一些什么那个投入了，但唯独夏天，你发现如果不买两件 T 恤衫

哇哦，气氛已经烘托到了。萨克斯的李斯光先生也准备好了哈，我们马上呢就进入到星期四非常重要的环节。此时此刻啊，在全中国电台当中，我没有敢说百分百吧，但是99%不太会有这个现场为大家演奏。

0: 更好，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才是正根儿哈。别老是在这行业里挣钱，我觉得也是挺没劲的，是吧？
1: 不是，这个有些时候可以双赢啊。当然，这是大家希望的一种理想状态。若不能的话，还是坚持每个人最想做的音乐吧，
0: 就是、
1: 不用随波逐流或被一些。其他的东西所裹挟，
0: 就像
1: 我们，
0: 没错，就像咱们的电台一样，我觉得其实特别好，就是说五百大巴就到咱们的听听 FM 里边踩一脚哈，这个不是说拉大家进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坚持啊，
1: 就是有一种大家共同啊、做一件事情，
0: 就把这个说大了，是把这个行业，咱是不是还能再撑一撑，再挣吧挣吧啊？
1: 说实话，在南都女优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感觉12年已经差不多是我的极限了，因为你熬夜12年，我总觉得。

0: 觉得每一次聚会对我来说是一种充电，就是和大家面对面的时候，就是那种真实的被需要的感觉会很强烈。
1: 嗯，
0: 所以我想，那你既然还在这个岗位中，那你不做男多女优这档节目，可能你会做一个白天的节目，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在延续你的广播使命，但实则可能每个时间段赋予主持人的表达还有你输出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0: 如果我不是在晚上的话，我觉得我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听众，因为大家晚上下班了，他现在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他能够用心的感受我，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位80岁的听友，你想想咱们80岁的时候还会不会玩手机，然后跟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互动，他能够不仅登上我们听听聊天室，还给我留言了。
1: 哎呦，
0: 王艺贤大姐你好，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开场白就是韩丽你好，而他写的我那个韩是繁体字。
1: 哦，
0: 我有一位80多岁的老师，他以前给我写名字也是用这个繁体字，韩丽你好，我就原封来复述他的表达哈。
1: 嗯，
0: 特别爱听你的声音，谢谢王姐，你的讲话亲切接地气，我快80岁了，老奶奶级的，仍然天天按时收听你的节目，祝你好运不断，心想事成。谢谢王姐。而且你看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早日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
1: 就是人家也是知道就该怎么说是怎么说。
0: 因为他已经活到80岁，是一个很通透的了。
1: 嗯，
0: 就有些东西他有他就会有，没有他不是你强求得来的。
1: 他着急也没用啊。
0: 就是啊，
1: 就是
0: 他其实年龄跟我妈妈差不多。

0: 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啊。
1: 你朋友圈里你看那照片全是他们在发。
0: 对，就是五六十岁的哈，这种感觉
1: 很年轻、
0: 嗯、很年轻。你比如说我吧啊
1: 哎，小宝这个真的是该说不说哈，一点都不带夸张成分的、嗯、那天跟我们去录制的朋友，包括后来我们视频里大家也看到了、嗯、真是年轻，而他是没有上手段的年轻，就是脸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成分、嗯、对吧、啊、
0: 对对对。但是我发现了，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下咱们我的侧脸后边哈，
1: 回去研究自己了。
0: 嗯，对，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就是确实是我这个发型啊有待于提高啊，因为现在我这发型都是我爱人给我
1: 给你剪，
0: 他给我剪的，我觉得这个他必须得提高他的技艺。
1: 哎，我发现你们白羊男好像有点相似、嗯、像我哥哥也是白羊男嘛、嗯、他的服装啊包括在哪里理发呀就都是我嫂子给安排的、哦、就是指定你去那里，就他们家全家办了一个理发的卡，
0: 家庭卡、
1: 就是、对。

0: 啊，挺有严格要求的。我们其实那一天直播，后来他是把那个视频是给我，就是完全拷下来了。
1: 嗯，
0: 因为特别大嘛，所以我还没有回放，没有去看。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想去看，就是要看看自己怎样。就包括后来他们的照片问我说：“丽姐，你要不要再修修？”哎，我说可以的，你们已经修得挺好的了，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就是，没有，你就是这样。我说我其实非常清楚，你想那天我们是忙了两个小时的线上直播之后再去那里又做了两个小时、四个小时灯光打着，后来我们真的，你俩还好，我看我自己已经是有点那种，哎呀，眼睛使劲睁着，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神了，就是累了，
1: 还是累了，
0: 真的挺累的，
1: 累了。
0: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那个晚上卖货的那些主播，还有那些就是在一天他要直播五六个小时的那些，真的很辛苦。
1: 因为他不断说啊，不断的去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最兴奋的一种状态下啊，
0: 很不容易的，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哈。
1: 嗯、
0: 好吧，我们现在都忙了一天了，需要小宝来给我们
1: 萨克斯
0: 来曲、
1: 啊、okay,
0: 走你。
1: 走你

0: 你看，就像彩云，在你的这种才华面前，敬者妖。
1: 你看，主要现在主要是有些这个同行们啊，
0: 把你给夸得飙起来了。挺好的，确实哈，在这个演奏的瞬间，我真的感觉到，总说认真工作的女人最美，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1: 反正就是在演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忘我的，虽然有的时候好，
0: 有光环，有光环，
1: 有光环，
0: 有光环，
1: 有呢，是吧？
0: 特别刺眼，
1: 哇塞，
0: 真的特别刺眼，
1: 特别刺眼，
0: 对。以至于小伙伴们都是掌声不断哈。
1: 嗯，
0: 今天呢来了很多老朋友，这也真跟我们有这个7月16号19年生日会之后哈有很大的关联，因为那天你想859人，

我对吧？于是乎呢，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买哪个品牌？结果今天，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这样，我是会对联名款，会心里面直接生出那种，哇的天哪，这就是为我而量身定制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包括那个姜啊，包括那个石啊，那两个品牌我。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我们一周当中唯一一个晚上有男左，就是让很多新朋友知道这档节目为什么叫男左女右。其实早年间在19年前啊，这个节目诞生的时候，是我和一个男左，我们在半夜的11:30啊，
1: 开始毛话
0: 啊，在11:30出现，两个人带着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哈，
1: 然后交流方式也非常
0: 非常奇怪
1: 奇怪啊，
0: 对，总是和11:30的那种午夜感受不太一样哈，就跟以往的节目，因为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还不像现在。就大家的夜生活这么丰富，然后可以看的东西这么多。
1: 那个时候电台还是一个挺重要的。

0: 起我们活人吧。
1: 所以现在有时候听歌，大量的这个 AI 歌，我觉得也是听着听着也快腻了，还不如一把琴，一把琴唱歌，我觉得更有。更温暖吧，我觉得更舒服，
0: 很多事情的诞生都会让他先

0: 像一幅画一样，夜里的内容也像画一样。
1: 对，你有时候突然通过那个高楼哈，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像灯一样的月亮，就你觉得很兴奋，哦，是吧？
0: 对，因为昨天黄昏的

0: 说嘛，就我回去一看，就是给我爷爷扫墓的时候，就是淄博的，吓了我两跳。
1: 是不是？
0: 我说怎么啊？我说怎么？我以前不知道，只知道他从山东过来，因为我是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嘛，所以就不知道这个过往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就相信吧，前世、今生、来世
1: 还是有缘人的，
0: 绝对啊！就若不相见，怎能相见？咱们就是这些听友们，包括在这个五百大巴上的听友们，我都很相信，我们一定是在平行时空的某一刻里发生过很多相似的事情。
1: 所以说，在某一种频率当中，可能真的是有些有很多。

0: 22:31: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30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哎，我跟你说，这首歌哈，从7月16号彻底上线以后，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不同是，就是每当我困倦呢，或者是有点萎靡的时候，我就听听它。
2: 我发现了，你要有一个原因，可能是99速度的歌曲可能都会有这个
0: 振奋人心。
2: 哎，以后得记住99速度。
0: 你在家里面干活的时候，你就把这首歌带出来，
2: 打扫卫生的有劲儿，
0: 擦玻璃比那个整个擦玻璃机还有劲儿，对吧？哎，我就觉得这首歌确实有一种我们曾经快乐过，我们还要为快乐继续做点什么的那种效果
2: 啊。其实还真是应该，我也觉得它是一听就挺高兴的一首歌啊。
0: 你想从4月份到现在听了3个月了，按理来说差不多倦了，对。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倦哈。如果你还喜欢的话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们的500大巴依旧来欢迎各位朋友。明天晚上究竟能不能听到500的歌呢？也是由你来决定。

0: 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啊、买票上车和我们继续同行，奔向他的第二十年、第二十一年，其实满打满算也就是还25年，咱就差不多了。就如果我这个拼了老命一直做到退休的话，
1: 还得坚持啊，那哪够啊，那只是一个开始、啊、
0: 怎么说呢，一个女人啊，到了55岁的时候、或者是之前那个54、53，大家其实能够感觉到你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能说这个影响。
1: 就是我觉得什么时候他有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节奏，我觉得都 OK。 如果喜欢这档节目呢

0: 来自《言人中》，非常适合晚间节目独有的一种氛围感的歌，晚安。这是一首大家很喜欢的歌曲哈。今天晚上呢，也是在小宝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了他。我感觉我们这样五百大巴上，我们就很像是，有时候导游团，你记不记得？大家可能先听听音乐，然后有的朋友睡着了，这个时候突然间音乐关掉，导游把喇叭按响。哎，好，各位醒一下哈，我说两句啊。各位醒一下哈，
1: 下一站啊，
0: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的安排是这样的啊，哎，感觉我们每一次就是开麦的时候和大家说说这种音乐感觉啊，或者是和大家互动的时候，就有一种在大巴车上。
1: 其实真是大巴车，其实挺形象的啊，拉了一堆，
0: 拉了一堆，
1: 对啊，一堆这个好朋友，一群啊，好朋友，然后咱们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目的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有很多好玩的交流，一些分享，其实还挺欢乐的啊，包括音乐呀、啊。
0: 你看这个生日月，7月16号到现在哈、啊，过去了13天，我们多快乐呀、啊！我们的歌曲上线了，
1: 对，
0: 我的视频号也是开通了，我现在有1104位。关注我的朋友，我好喜欢1104，因为孙颖莎就11月4号出生的嘛。对，所以我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可喜欢了。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关注我的朋友，就很像是我等听友都来齐了。等来齐了啊，咱们、
1: 找一个吉日，咱们就可以
0: 大家打得赏，我就买两只烧鸡，然后咱们就吃起来，好不好？
1: 对，像咱以后慢慢真成吃播了。
0: 对，打赏，咱就买个西瓜。
1: 其实
0: 够多少就买多少。
1: 对，这种欢乐的可以，也可以有些欢乐的讨论，是吧？
0: 是，
1: 包括方方面面的艺术讨论也是可以的嘛。
0: 对啊，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还可以做那个年轻的时候爱音乐，喜欢一些小玩意儿啊，很简单的生活里的东西，可能跟别人说他们无法理解，但我们这边还是很懂你的。哎，今天晚上我说一个事儿啊，昨天不是说有一对当年的听友，他们俩。狗对象了嘛？然后今天呢，确实，其中的男听友站出来了，啊，说啊，丽姐，我们来了。他们俩是当年就是在我们有红人时代的时候，属于前100位的红人，
1: 哇，
0: 就很古早的，就属于原始股的，俩人挨得还挺近的，就是一个40多红，一个60多红，两人默默的谈了恋爱，
1: 肯定私下里聊，
0: 这我们真不知道，但他俩的名字印象是很深的。不仅谈了恋爱，还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现在就问他，我们俩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那可早了。一般别人早吧，他们都会跟我们说一声，不是怎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1: 不跟你，无组织无纪律啊！
0: 就是怎么非得2026年这个事情才能揭晓呢？

0: 那我退休之前，那些听节目的听友们都会自然而然地遇到人生中的另一半，不是被谁催的。
1: 嗯，他们也是应该是在这个圈圈里边哈，相互留了、
0: 现在的听友啊，就是因为就是十几岁的都没毕业，太小，然后要么就是三十多岁年纪稍微的哈，有一点过了谈恋爱那个，你像他们这个搞对象的时候肯定都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1: 你知道 QQ 音乐的那个听众画像，
0: 嗯，
1: 就是这个听这首歌的人大概是在三十到四十之间
0: 啊，就是五百大八是吗？
1: 最多。
0: 你看咱们就是中年被咱拿捏了，
1: 然后里面有很多地方，下次我做个准备。把那
0: 我的视频号里面也是，
2: 是吧？
0: 它分男女比例嘛，就是还是女听众比较多，
1: 嗯嗯、
0: 然后男女比例包括年龄段也是三十五到四十五岁最多。
1: 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它有什么？就是完播率，
0: 对，从头听到尾，贼高，
1: 60%吧。60%
0: 很高、啊、
1: 非常非常高，
0: 这就属于他真的想听完
1: 啊，对，他就要听完嘛，
0: 不是那种路过的、就是玩弄我们的歌曲的那些朋友，是不是？对我们很认真的朋友，对吧？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听过这档节目，所以才在这十多年的光阴里记得，然后再回来。
1: 其实有这些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真是看到这些成绩啊，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啊、
0: 这才哪到哪儿啊，
1: 是
0: 你的福气在后面呢、
1: 是不是？

0: 健为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作曲并演唱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
1: 这里面也有那个拉丁的感觉哈、
0: 对，
1: 和我带来那首叫 Serena，
0: 呼应上了，
1: 呼应上了。那个是拉，墨西哥的拉丁，有一点
0: 啊。22:56，哎呀，听歌的时光过得很快，在一起聊天，开心的时光过得同样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
1: 真是过得太快了。
0: 在北京2小时过得可快了，希望你也是快乐的。今天晚上的500大巴，星期四的男中女友就要到这里了，感谢李思光先生。
1: 大家还是这个有时间的话啊，去网易、
0: 网易、QQ 啊、汽水啊，
1: 都留一留，
0: 能去的地方全去、
1: 咱们让他们知道知道
0: 我们的力量。你是说力量，我是说我们的厉害啊。
1: 对对对，
0: 真的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到来。明天晚上呢，是我一个人的陪伴哈。其实我以前说过，我说如果星期五的晚上到不了500的话，我就很想星期五的晚上录播了，
1: 休息一下。
0: 就我本来今年就想直录结合的，结果怎奈呢，这个聊天室啊，这个工作呢，就让我觉得还是应该和大家互动起来更好嘛。
1: 嗯，还是多带一带吧。
0: 好吧，这个19岁的老节目哈，需要我们一起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我们下周欢迎李思光的继续光临。
1: 必须的，下周四我会准时带着我的萨克斯、
0: 是的，到时候就是8月天了。
1: 哎呀，真是啊，这一个月一个月过的
0: 老快了。
1: 想干的事太多了。
0: 好的，祝各位继续在夏天保持这个舒缓平静的心态，然后注意保暖，保暖，注意防暑降温。我想说保持好心情哈，
1: 保暖也是对的，就保持好温度。
0: 不，因为我们的直播间跟往年真的不一样，
1: 今天有点热，
0: 太热了。以往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冬天夏天的时候贼冷啊，冬天的时候特别的热，结果今天异常的热，
1: 就是还是心热心热心热啊。
0: 好吧，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

0: 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四，那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次直播。那接下来呢，要经过一段时间漫长的录播时光，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话，不妨跟我保持互动联络，珍惜这个直播的一个小时哈。当然呢，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30号，七月马上就要过完了，但是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哈。不过呢，因为明天没有直播，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提前许下8月的这个愿望哈，许愿池限定许愿池开放，那大家可以说一说你8月的一些计划，就比如说现在不是流行发什么行程图嘛，是不是？像各明星都是各种的行程图，我们自己呢也会，就即便没有这么精致啊，或者说这么这个详细的行程图，我们也会有一些计划。八月你打算都做些什么？好吧，那么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的8月计划，或者说你的8月愿望吧。还是老方式来互动交流，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那今天晚上我们的歌曲组成是由昨天的订单加上主播新选，哎，两份两种混杂在一起，希望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听觉感受。好吧，那么今天必须要来一个晚安心语了，因为已经到了月末月初的交替时刻，所以我还是要说七月再见，八月你好，愿我们都能够被八月的时光温柔以待。今天晚上的开场曲就是一份订单，这首歌叫做《夜晚的卡西莫多》。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也是今晚的第一份订单，叫做夜晚的卡西莫多，来自海浪出版社。嗯，这也是昨天在聊天室里面一位朋友的订单哈，他一下下单了四首，嗯，但是呢我只放了三首，因为我觉得这个之前我们有规定说每人每月不超过三份订单，如果太多的话会发不出来的。好，三份订单呢也会今天一并发货哈。然后看到用户1032，他说到昨天的点歌订单签收了呀，还有抖音上返回买家秀了。好的好的，好，我回去收一下买家秀啊。然后大侠说幸亏叫夜晚的卡西莫多，要是叫夜晚的钟楼怪人，那不就改成恐怖片了吗？对，因为卡西莫多他就是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人物嘛，然后他作为就相对来说是一个反派，但我觉得还是很悲情的，因为他天生怪异，但是呢他却对爱情有着非常浪漫的幻想，就觉得很可怜。但是你就觉得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反正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是你会有的时候为他去鸣不平，难道我比如说我长得丑，或者说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我很怪异，难道我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我不配向往吗？我没有想要去追求爱情的权利吗？对吧？这也是他积压在内心深处就受到的各种歧视啊，还有嘲讽啊，不公啊等等等等，就积压在心底然后爆发出来的一种非常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呢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承载着极其矛盾的这样的一些点哈，所以就是给很多很多的观众留下了非常，观众也好读者也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哎呀今儿来个优雅的。在听歌之前哈，我看到了这什么咖啡和茶点啊，这张图拍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太艺术了，大侠啊，我觉得你都可以这个加入这个什么摄影协会去拿图去卖钱了。说今儿来个优雅的意式配巴斯克，很好很好，不错。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是谁下单的哦？昨天一位朋友也是想听这首《想你会想我吗》，来自马小俊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一首。昨天他说在 KTV 没有找到这首歌，所以想在节目里面看能不能听一下。好的，那我帮你找到了。

你别说，这首歌还真的是蛮适合夜晚来听的。对，这首歌叫做《想你会想我吗》，就很有 Bossa Nova 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带一点爵士的风情，配上热情浪漫又带一点妩媚的萨克斯风，确实在夜晚是不可多得的陪伴型的良曲。那这份订单是谁下单的？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八月你的计划。那么八月其实我的计划呢分为有两种哈。第一个就是跟着，因为是工会组织的嘛，然后去疗养，所以呢下周也就是8月3号到7号那节目就会录播了。那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吉安，是在吉林省，吉林省吉安市。其实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可能我对吉安的了解就仅限于之前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然后呢，那个就是电影里面，他们的发生地就在吉安，我不知道是不是以这个吉安为原型去创作的剧本哈，反正呢也是东北的一个小城，电影呢很好看，然后我就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刚好呢这次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顺便呢去东北凉快一番。之后呢会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些就是日常的直播呀，然后跟大家互动啊，一解相思之苦啊，是不是？然后等到八月的最后一周，我还有几天假，所以呢我打算再休个假，然后这个休假呢也是想要去回家。七八月份在最热的时候，我总是想要像候鸟一样迁徙。候鸟呢都是冬天迁徙到南方去寻找温暖的地方，而我呢是属于夏天要迁徙到北方寻找最凉快的地方。好，这就是我的八月的一些行程啊，八月的行程图啊，大概这个构图已经出来了。那你的八月是什么呢？会怎样过呢？大侠说，八月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完全随机。其实这样也很好，对吧？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按计划来，就像旅行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那种特种兵式的，或者说，哎，我这个一定要严格做出详细的规划，我今天去哪个地方。

的一个行程表来走，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合这种，我还是喜欢稍微随性一点，只要把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我必须要去看的景点啊，或者说我必须要去到的地方，我很感兴趣的我都去完了之后，剩下的我会留出60%-70%的时间，然后去进行自由活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放松身心。好了，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只要你选择是对的，或者说你自己喜欢的，那我觉得你就能收获非常满分的体验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三份订单也要出单了，正在派送。好，现在请签收吧，已经放你家门口了。来自毛阿敏的《相思》，这也是应该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电视剧了，《西游记后传》，有多少人看过的片尾曲？

听听看这首歌是谁的订单呀？来自胡杏儿的一首《天使》，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

杏儿的这首歌《天使》，这是大侠的订单，对不对？好，那么他说这是 TVB 陪着你走的主题曲，这部剧也是刷了很多遍，很温馨的一部家庭剧啊，是陈豪和胡杏儿演的，是不是？这什么时候的剧？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好，推荐收到，等我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Z 是说，诶，这个进聊天室之前突然间听到了想你还想我吗的熟悉旋律，不过这首歌我更喜欢它的粤语版本哦。他说上周点的第二份订单里面就有这首歌，后来没有播放，今天听到国语版也算是补偿了，所以给主播五星好评，谢谢。好的，那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还有三分多钟啊，这首歌听不完了，所以我就不放订单歌曲，我争取把大家的订单都完整的播放，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夜晚就要听跟夜有关的，夜的诗人来自江美琪。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Here I Am 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 Bryan Adams， 这也是昨天的一份订单，所以是谁下的单？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真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哇，非常的就是让人充满向往，就非常视野开阔，仿佛你是奔跑在这个东非草原上面，就很有那种迪士尼动画电影的感觉，主题曲的感觉，就好像哎，是不是来到了狮子王的世界？哎，你别说。

听完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哇，生活一定要充满希望。那刚好呢，这是七月的倒数第二天，马上八月份了。那不管七月我们过得怎么样，希望八月我们都能够就像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充满着期待，然后充满着无限的力量。好了，那么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交流，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

罗曼蒂克中曲来自墨菲定律。那么听完了这首歌，我们今天晚上的全部订单就已经发送完毕啦，都已经派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货呢？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主播新选歌单的时间。其实刚才呢也是在我选歌的时候，因为有这首罗曼蒂克中曲嘛，它是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独立乐团现在都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也盘点了，就突然间想到我喜欢的一些乐队啊，可能他们真的已经不算小众，可是呢确实很现代，然后就有一种很迷幻的很随性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啊。我觉得在夜晚

我一直很喜欢的简单对话的这首歌，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就真的是开头的鼓点一响啊，稳了。

鲜花来自惠春丹，连着两首啊，这个新进的独立乐团乐队的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呢也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就是并不是说过了那个神仙打架的乐坛黄金期就不会有精品，精品呢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好听的歌也永远都不会断，就是会源源不断的产出，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去静静的聆听，好好的感受就可以了。好，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用爵士的感觉来结束这样的一个夜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心。

0: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间，我们是灵魂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

0: 普降小到中雨，部分地区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降雨对今天的晚高峰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仍然比较闷热，所以要请各位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1: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细则吧。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晚上我有聚会，好，老天跟我作对，
0: 没关系，你那聚会吧。反正老天做不做对，你去了以后就一个猛子扎进去不出来了，是吧？
1: 我去游泳去了吗？
0: 好了，今天我们都具体要聊点什么呢？这件事情呢，每个人的日常当中都有过啊，而且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来，我们有请小总。
2: 出门探店、假日出游、打卡热门活动，生活当中好像总免不了和长队打交道。有人为了一口网传的爆火小吃，心甘情愿站1-2个小时等号；有人赶节假日逛景区，在入口处排到腿软。还有人为了限定周边、热门展览、演唱会入场，在烈日或者寒风当中熬上大半天。今天咱就来说说，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为了什么？又足足等了多久呢？
1: 你说一说。
0: 哎，今天说的是排队，
1: 最长的队太多了。
0: 你就先说排队吧，然后你再说说最长的。不，咱们说最长的队来句太多了。
1: 因为我说实话，
0: 那叫更长的队啊。
1: 我个人呢是那个，如果要出去吃饭，然后或者我邀请朋友去吃饭，要么就提前去预定。然后我很少去说，跟一个网红店去打卡。排那个长队，我觉得不值当，就对于我来说有点浪费生命。但是呢，你架不住你身边有一群好朋友，他们特别喜欢排队，就是去蹭一些。

0: 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说那个听说啊北京很难摇，要不呢你就先试一试，然后他一摇就摇中了。
1: 这么厉害吗？
0: 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是大三的一个学生，
1: 是，
0: 然后是出于无奈才买了一辆车。
1: 哎呦，好无奈啊！
0: 很无奈。
1: 是啊，七七五八呢说，这个节假日的出行去收费站啊，公路的这样的一些收费站的返程高峰、地铁早高峰和限流量，要需要超火的15分钟以上，这个队伍要延伸几百米。
0: 嗯，
1: 我忽然想到了，有的时候原来看过网上那种日本地铁，就咱们地铁高峰是人很多，但咱们基本就是上不去就得了，是吧？
0: 嗯、
1: 日本有地铁有一个。安全员是专门往里推人的，你看过吗？
0: 我知道，
1: 就每次那个门紧到。

0: 到像思蒙那样的情况的话，你可能也会买一个优速通。
1: 思蒙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当时环球影城在内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开园，那时候我们俩去玩，然后呢他就在排哈利波特那个长队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试探过，他说老铁，我怎么了，帮我拿一些东西，我干嘛，他说实在蹦不出了。
1: 你说的可以，比较隐晦啊。然后呢
0: 他就翻越栏杆层层

0: 李克强乐队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老朋友》。好了，我要考你个问题，这种他们一堆人一起唱的一种唱法叫什么？
1: 一堆人合唱阿卡贝拉，
0: 合唱也还行，但是刚才那个应该叫齐唱，因为所有人都没有什么别的调，你知道吗？
1: 没有分什么中声高
0: 对
1: 高声音
0: 部，对，很有意思，但是能看得出来，大家在一块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和非常快乐，对不对？
1: 那倒是和老朋友。

0: 土味情话太多了，好不好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些奇幻的冒险剧。作为老九门的续作呢，最近呢，奇幻的冒险剧《九门》登陆了优酷独播。那这个剧集呢，是以张启山麾下的401部队百人离奇失踪事件为核心，将长沙城的各方势力、地上博弈与深埋地下的时空迷局深度交织。
1: 是的，
0: 比较有意思啊。
1: 是的，这部剧呢是由优酷来邀约南派三叔来共同打造的。南派三叔呢也是担任原著作者以及这一次的总监制。百山出任总导演。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创作初衷呢也是兼顾了一些新老的受众啊，既是献给老粉的十年之梦，也是让力求让新观众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江湖热血和少年情怀。来吧，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青青田园戏》。

0: 那个游乐项目也会有那个人山人海的感觉。
1: 我的意思就是以后就不去欢乐谷了，去个商场啥的。去商场发现吃饭也排队是吧？
0: 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欢乐谷，真的我发现有的时候啊，人一家人出行一定要有一个人当那个主心骨，然后其他人都不要跟着太犟了。然后我们那一次呢去欢乐谷刚好就玩激流勇进，我说所有的人都进场的时候要拿那个要买一个这个那叫什么
1: 雨衣，
0: 雨衣对、啊哎、要买一个一次性的雨衣、哎、
1: 搁这儿憋的呀。
0: 然后呢有的人是带了自己的雨衣去的、然后我们家那个就非常非常的犟，然后就犟种一个说没事儿，我没事儿，可以不用给我买。
1: 我为啥没事儿？你不怕水是吧？
0: 他突然之间那个就是精打细算那个劲儿上来了、我说没多少钱啊，可以的呀。我说你看啊，所有人都带了，只有你不带的话可能

0: 说故宫呢在展出《清明上河图》，虽然排了有六七个小时的队，但是他也浅浅的看了一点晚上的故宫，也很满足，对不对啊？
1: 很值得。
0: 向南光说呢，有一年去成都游玩，去看了明星大熊猫花花，看熊猫的叫人叫一个多呀，在烈日下排了两个小时才看上，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点位啊，比如说战神发来信息呢，他说国贸那儿每天下班这个点儿都有好多人排大长队等着坐公交去燕郊。
0: 这是没办法吧，这是必须得排吧。
1: 对，看到好多次，他说估计等地铁这个平谷燕郊线22号到年底开通就会好很多了。
0: 是，但是你知道有一年我就是当时也有点什么事儿要去燕郊哈，就在晚上5点钟的时候，我呢打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个半小时以后呀，他只从国贸到了大望路，而跟我那波人应该早就回燕郊了吧。那时候我就忽然觉得人家排队也是对的，你知道吧，有一个公交快速通道。
1: 真是啊，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我们还是在线等候一个比较另类的答案。
0: 在你心里的队是吧？

手对决，不分胜负。于是二人决定十年之后带着自己的绝学再来比武。转眼十年之期已到，

0: 站在原地。老白突然明白，他说：“
1: 哎，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2: 金钟罩。
1: 你呢？
3: 铁布衫。”

常好听啊，非常有异域的风情，这不叫异域，有异趣的风情啊，这听起来呢就有点像五月份在爵士音乐节上听到的一种感觉啊。